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了两种古代热门食物，玉柱和水饮，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包子和面条。那翘冤家无常公子詹根又是什么呢？先说翘冤家，通常是对情人的昵称，实际上啊是古代常见的一种菜熏猪耳。缘何成为熏猪耳的别称已经找不到确切记载，只说大街小巷都叫熏猪耳为翘冤家，却不知所

取合意，可见当时翘鸢甲之称在江苏一带的市井菜单上广为流行。再来说一说无肠公子吧，肠是肠子的肠，这也算是一道硬菜了，把螃蟹称作无肠公子，最早应是葛洪的手笔，乍一听古怪，仔细思索又觉得十分合理，或许这就是古代文人的幽默吧。那么沾根又是什么呢？从先秦至唐宋，沾根向来是肉类中的主流，宋人对沾根尤为痴狂，上从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爱沾根。沾根啊，其实上就是羊肉。宋神宗时期，皇宫一年消耗羊肉434463斤，也就是平均每天吃掉10多只羊。宋朝第一美食家苏轼更是爱极了羊肉，被贬到惠阳后，他给弟弟苏辙写信说自己不敢和当地权贵争肉，于是啊，私下嘱咐卖羊人给他留了一些没人要的羊脊骨，将肉取回家后，先将羊脊骨彻底煮透，再用酒浇在骨头上，撒盐，用火烘烤，就是一顿鲜美的烧烤羊骨。古人不仅爱好美食，对美食的别称也是很有讲究。还有茄子，古时也叫络苏，现苏杭一带的方言中依旧有这样的说法。还有现在常吃的水果西瓜，在古代被称为青门绿玉房。青门绿玉将西瓜的颜色形容得生动又诗意。听完这一期节目，你学会如何优雅的点菜了吗？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一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

0: 来，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月光倾城
6: Sunshine City。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7: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4: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9: 绿色共享。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5: 滚石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往台北的夜行客车》。

0: 逐渐消逝的老台北的温柔思念，一幕幕记忆中的场景化为深情的呢喃，让模糊的年代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清晰。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客车。
1: 因川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在看到璀璨，听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花花世界，花花世
3: 界。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a chiedo a te.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了两种古代热门食物，玉柱和水饮，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包子和面条。那翘鸳甲、无常公子、粘根又是什么呢？先说翘鸳甲，通常是对情人的昵称，实际上啊是古代常见的一种菜，熏猪耳。缘何成为熏猪耳的别称已经找不到确切记载，只说大街小巷都叫熏猪耳为翘鸳甲，却不知所取何意。可见当时翘鸳甲之称在江苏一带的市井菜单上广为流行。再来说一说无常公子吧，肠是肠子的肠，这也算是一道硬菜了，把螃蟹称作无常公子，最早应是葛洪的手笔，乍一听古怪。

仔细思索，又觉得十分合理，或许这就是古代文人的幽默吧。那么沾根又是什么呢？从先秦至唐宋，沾根向来是肉类中的主流，宋人对沾根尤为痴狂，上从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爱沾根。沾根啊，其实上就是羊肉。宋神宗时期，皇宫一年消耗羊肉434463斤，也就是平均每天吃掉10多只羊。宋朝第一美食家苏轼更是爱极了羊肉，被贬到惠阳后，他给弟弟苏辙写信说自己不敢和当地权贵争肉，于是啊，私下嘱咐卖羊人给他留了一些没人要的羊脊骨，将肉取回家后，先将羊脊骨彻底煮透，再用酒浇在骨头上，撒盐，用火烘烤，就是一顿鲜美的烧烤羊骨。古人不仅爱好美食，对美食的别称也是很有讲究。还有茄子，古时也叫络苏，现苏杭一带的方言中依旧有这样的说法。还有现在常吃的水果西瓜，在古代被称为青门绿玉房。青门绿玉将西瓜的颜色形容得生动又诗意。听完这一期节目，你学会如何优雅的点菜了吗？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

0: 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再找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3: 慢点儿，别跑，
2: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2: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

0: 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1: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7: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9: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9: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9: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9: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9: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9: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9: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9: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9: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9: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

0: 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八九三，先听为快。陈楚生最新出的单曲《路回头》。

儿回头，悬崖莫走，屋中有歌，长夜有火，我有星空，可邀你住满楼，待花海看尽后，也看入你。唐田作词，陈楚生作曲。

陈楚生路回头。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追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了两种古代热门食物，玉柱和水饮，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包子和面条。那俏冤家无常公子詹根又是什么呢？先说俏冤家，通常是对情人的昵称，实际上啊是古代常见的一种菜熏猪耳。缘何成为熏猪耳的别称已经找不到确切记载，只说大街小巷都叫熏猪耳为俏冤家，却不知所取何意。可见当时俏冤家之称在江苏一带的市井菜单上广为流行。再来说一说无常公子吧，常是肠子的肠，这也算是一道硬菜了，把螃蟹称作无常公子，最早应是葛洪的手笔，乍一听古怪，仔细思索又觉得十分合理，或许这就是古代文人的幽默吧。那么詹根又是什么呢？从先秦至唐宋，詹根向来是肉类中的主流，宋人对詹根尤为痴狂，上从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爱詹根。詹根啊，其实上就是羊肉。宋神宗时期，皇宫一年消耗羊肉434463斤，也就是平均每天吃掉10多只羊。宋朝第一美食家苏轼更是爱极了羊肉，被贬到惠阳后，他给弟弟苏辙写信说自己不敢和当地权贵争肉，于是啊，私下嘱咐卖羊人给他留了一些没人要的羊脊骨，将肉取回家后，先将羊脊骨彻底煮透，再用酒浇在骨头上，撒盐，用火烘烤，就是一顿鲜美的烧烤羊骨。古人不仅爱好美食，对美食的别称也是很有讲究。还有茄子，古时也叫络苏，现苏杭一带的方言中依旧有这样的说法。还有现在常吃的水果西瓜，在古代被称为青门绿玉房。青门绿玉将西瓜的颜色形容得生动又诗意。听完这一期节目，你学会如何优雅的点菜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爱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5: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娱乐推荐：任素汐主打单曲《夜灯》。

离去之人的惦念，对未来人生的期许，都揉进摇晃灯影里，温柔戳中人心底关于离别与陪伴的柔软心绪。旋律质朴却满含重量，樊冲作词作曲。我现

0: 任素汐夜灯。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0: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0: 上一期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了两种古代热门食物，玉柱和水饮，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包子和面条。那翘鸳鸯、无常公子、粘根又是什么呢？先说翘鸳鸯，通常是对情人的昵称，实际上啊是古代常见的一种菜，熏猪耳。缘何成为熏猪耳的别称已经找不到确切记载，只说大街小巷都叫熏猪耳为翘鸳鸯，却不知所取何意。可见当时翘鸳鸯之称在江苏一带的市井菜单上广为流行。再来说一说无常公子吧，肠是肠子的肠，这也算是一道硬菜了，把螃蟹称作无常公子，最早应是葛洪的手笔，乍一听古怪，仔细思索又觉得十分合理，或许这就是古代文人的幽默吧。那么粘根又是什么呢？从先秦至唐宋，粘根向来是肉类中的主流，宋人对粘根尤为痴狂，上从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爱粘根。粘根啊，其实上就是羊肉。宋神宗时期，皇宫一年消耗羊肉43万又4463斤，也就是平均每天吃掉10多只羊。宋朝第一美食家苏轼更是爱极了羊肉，被贬到惠阳后，他给弟弟苏辙写信说自己不敢和当地权贵争肉，于是啊，私下嘱咐卖羊人给他留了一些没人要的羊脊骨，将肉取回家后，先将羊脊骨彻底煮透，再用酒浇在骨头上，撒盐，用火烘烤，就是一顿鲜美的烧烤羊骨。古人不仅爱好美食，对美食的别称也是很有讲究。还有茄子，古时也叫络苏，现苏杭一带的方言中依旧有这样的说法。还有现在常吃的水果西瓜，在古代被称为青门绿玉房。青门绿玉将西瓜的颜色形容得生动又诗意。听完这一期节目，你学会如何优雅的点菜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澈。

有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ay 一 ol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8-9-3，先听为快。
7: 你走遍每条街道，找出路。
6: 李健最新出的单曲《从》。

0: 有人见云霞漫天，星河漫上天际，也有人只觉夜色渐深，光亮慢慢褪去。世界的模样是心境的写照。李健作词作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1: 因川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了两种古代热门食物，玉柱和水饮，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包子和面条。那翘鸳鸯、无常公子、粘根又是什么呢？先说翘鸳鸯，通常是对情人的昵称，实际上啊是古代常见的一种菜，熏猪耳。缘何成为熏猪耳的别称已经找不到确切记载，只说大街小巷都叫熏猪耳为翘鸳鸯，却不知所取何意。可见当时翘鸳鸯之称在江苏一带的市井菜单上广为流行。再来说一说无常公子吧，肠是肠子的肠，这也算是一道硬菜了，把螃蟹称作无常公子，最早应是葛洪的手笔，乍一听古怪，仔细思索又觉得十分合理，或许这就是古代文人的幽默吧。那么粘根又是什么呢？从先秦至唐宋，粘根向来是肉类中的主流，宋人对粘根尤为痴狂，上从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爱粘根。粘根啊，其实上就是羊肉。宋神宗时期，皇宫一年消耗羊肉43万又4463斤，也就是平均每天吃掉10多只羊。宋朝第一美食家苏轼更是爱极了羊肉，被贬到惠阳后，他给弟弟苏辙写信说自己不敢和当地权贵争肉，于是啊，私下嘱咐卖羊人给他留了一些没人要的羊脊骨，将肉取回家后，先将羊脊骨彻底煮透，再用酒浇在骨头上，撒盐，用火烘烤，就是一顿鲜美的烧烤羊骨。古人不仅爱好美食，对美食的别称也是很有讲究。还有茄子，古时也叫络苏，现苏杭一带的方言中依旧有这样的说法。还有现在常吃的水果西瓜，在古代被称为青门绿玉房。青门绿玉将西瓜的颜色形容得生动又诗意。听完这一期节目，你学会如何优雅的点菜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

0: 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一首歌为晨曦，
2: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1: 一曲谱为星空，
2: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1: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羡慕那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倾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

0: 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6: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0: 893，先听为快。我的心。张碧晨最新出的单曲《去无所谓哪里》。

的世界不要凋谢，不要凋谢，我的心张开帆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让我有自由快乐的失去一切，真理的河追不上我想要。冯唐作词，谭旋作曲。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了两种古代热门食物，玉柱和水饮，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包子和面条。那翘冤家无常公子詹根又是什么呢？先说翘冤家，通常是对情人的昵称，实际上啊是古代常见的一种菜熏猪耳。缘何成为熏猪耳的别称已经找不到确切记载，只说大街小巷都叫熏猪耳为翘冤家，却不知所取何意。可见当时翘冤家之称在江苏一带的市井菜单上广为流行。再来说一说无常公子吧，肠是肠子的肠，这也算是一道硬菜了，把螃蟹称作无常公子，最早应是葛洪的手笔，乍一听古怪，仔细思索又觉得十分合理，或许这就是古代文人的幽默吧。那么詹根又是什么呢？从先秦至唐宋，詹根向来是肉类中的主流，宋人对詹根尤为痴狂，上从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爱詹根。詹根啊，其实上就是羊肉。宋神宗时期，皇宫一年消耗羊肉434463斤，也就是平均每天吃掉10多只羊。宋朝第一美食家苏轼更是爱极了羊肉，被贬到惠阳后，他给弟弟苏辙写信说自己不敢和当地权贵争肉，于是啊，私下嘱咐卖羊人给他留了一些没人要的羊脊骨，将肉取回家后，先将羊脊骨彻底煮透，再用酒浇在骨头上，撒盐，用火烘烤，就是一顿鲜美的烧烤羊骨。古人不仅爱好美食，对美食的别称也是很有讲究。还有茄子，古时也叫络苏，现苏杭一带的方言中依旧有这样的说法。还有现在常吃的水果西瓜，在古代被称为青门绿玉房。青门绿玉将西瓜的颜色形容得生动又诗意。听完这一期节目，你学会如何优雅的点菜了吗？
3: 一首歌为晨心，
4: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3: 一曲谱为星空，
4: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3: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兴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倾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回忆会发光，893

生得意须尽欢。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

0: 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因川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893，先听为快。
3: 等雨停下，
0: 袁娅维最新主打单曲《等雨停下》。
3: 伞忘在楼下，就让肩膀淋一下。
0: 等雨停下，等一切好起来。等雨停下，我们再潇洒出发，用其细腻又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诠释出困在生活迷墙中的人是如何等待一场能让自己清醒的雨停。电视剧《迷墙》主题曲，崔博作词作曲。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

0: 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了两种古代热门食物，玉柱和水饮，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包子和面条。那翘鸳鸯、无常公子、粘根又是什么呢？先说翘鸳鸯，通常是对情人的昵称，实际上啊是古代常见的一种菜，熏猪耳。缘何成为熏猪耳的别称已经找不到确切记载，只说大街小巷都叫熏猪耳为翘鸳鸯，却不知所取何意。可见当时翘鸳鸯之称在江苏一带的市井菜单上广为流行。再来说一说无常公子吧，常是肠子的常，这也算是一道硬菜了，把螃蟹称作无常公子，最早应是葛洪的手笔，乍一听古怪，仔细思索又觉得十分合理，或许这就是古代文人的幽默吧。那么粘根又是什么呢？从先秦至唐宋，粘根向来是肉类中的主流，宋人对粘根尤为痴狂，上从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爱粘根。粘根啊，其实上就是羊肉。宋神宗时期，皇宫一年消耗羊肉434463斤，也就是平均每天吃掉10多只羊。宋朝第一美食家苏轼更是爱极了羊肉，被贬到惠阳后，他给弟弟苏辙写信说自己不敢和当地权贵争肉，于是啊，私下嘱咐卖羊人给他留了一些没人要的羊脊骨，将肉取回家后，先将羊脊骨彻底煮透，再用酒浇在骨头上，撒盐，用火烘烤，就是一顿鲜美的烧烤羊骨。古人不仅爱好美食，对美食的别称也是很有讲究。还有茄子，古时也叫络苏，现苏杭一带的方言中依旧有这样的说法。还有现在常吃的水果西瓜，在古代被称为青门绿玉房。青门绿玉将西瓜的颜色形容得生动又诗意。听完这一期节目，你学会如何优雅的点菜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4: 慢点儿，别跑，
3: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4: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3: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4: 我不想
3: 写作业了。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3: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京城时光，京城时光。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也有些来自远方的心情，别在乎。
3: 本时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往台北的夜行客车》。

0: 逐渐消逝的老台北的温柔思念，一幕幕记忆中的场景化为深情的呢喃，让模糊的年代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清晰。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客车，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一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着我。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7: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7: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9: 绿色共享。
1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早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相思夜寻梦远，缓缓飘过昨日的时光，重现浮眼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经。

里吐出了封天书，写着唾手可得

期限，不强求留恋，为你准备好的台阶，有我们爱过的细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倾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5: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清风。
1: Hello， 谢谢谢谢，
0: 欢迎你的到来。我们也是好久都没见了，这一次能够合体太有意义了。
1: 对，这首歌终于可以唱了。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

0: 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7: 慢点儿，别跑，
6: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7: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6: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7: 我不想写作业了。
6: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8: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6: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北京时间7:05，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在音乐当中慢慢的沉淀自己，慢慢的让自己放松下来。当然了，3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啦。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节目，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世界那么大》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当然在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之前，我们要先说一下，是向西西亚想要听到的这首歌《好久不见谢谢你》。这首歌我们在曲库当中没有找到，但是呢我找到了另外一首，就是单依纯和王力宏在一档音综当中合作的《落叶归根》，在那首歌上光的，是笑嘻嘻啊，还说了一段话。他说前天石头哥太厉害了，获得了年度最佳专辑奖。他为单依纯打造的《纯妹妹》这张专辑，纯妹妹和常石磊的搭档非常的默契，堪称乐坛的双向奔赴的神仙组合。感谢石头老师独具慧眼，发掘出这样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他一点一点挖掘声线当中的无限可能，打破曲风的桎梏，不断的拓宽演唱的边界。单依纯也总能够完美的接住每一段编曲，把歌曲演绎的淋漓尽致。一位用心创作雕琢，一位全心投入演唱，彼此此成就，所以碰撞出了无数惊艳的音乐作品。我们有幸见得了每一场美好的合作，让天赐的嗓音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芒，所以想听单依纯的歌。这首歌他和王力宏的和声部分也非常非常的好听，我们来听这首《落叶归根》。

在刚刚的这首歌当中，我们看到了作为词曲原唱王力宏对情绪的把控，旋律当然是完全吃透的，因为他写的，所以全程他是非常刻意的收着的，这种唱没有抢风头，反而是特意的帮他去衬托，帮单依纯去兜底的。7:1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yn， 来自王菲，这首歌《红豆》。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红豆》，跳出了爱情本身，它跟我们探讨的是时间，探讨的是拥有，探讨的是失去和放下，所以他的人生哲理格局是更大的。这首歌很多人翻唱过，我们听到过方大同的版本，当然也听到过 Tania 的版本，要么就是改曲风加重这个旋律，要么就是放大悲伤，但是这份清冷，这份松弛，这份哀而不伤的这个平衡感，只有王菲这儿掌握的最好。7:1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第十张专辑《跨时代》的第十首歌，免费教学录影带。
1: 不是吉他，
2: 我是说旁边那把，
1: 旁边那把很贵的。
2: 你怎么是啊？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三年二班，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元。金元说这个周末的演唱会非常非常的燃。当然这个周末周董的演唱会除了他还有谢霆锋的演唱会在西安，当然很燃。7:2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依然也是一首翻唱，来自悠悠的《那女孩对我说》。我们最先听到的版本应该就是黄义达了，后来春春也翻唱过。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特色。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个声音非常的知性，同时也很独立，并且很有故事感。这个熟女的声线在娱乐圈特别多，但是她的声线当中不是现在情爱里面的自我，也不是现在这个很大的起伏的情绪当中，在80年代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大大女主大牌了。所以我们来听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的这首歌，范怡文《花落总有花开时》。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花落总有花开时》，来自范怡文，80年代抒情当中非常被低估的一个作品。我们很喜欢林秋离，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可以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的性格，你的不同的经历，打造出不同的专属于这个人个人特色的一个作品。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林秋离为范怡文量身定制的，这种离别之后的自愈和从容被他唱得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在80年代作品当中很少看到这样的独立的、清醒的、不依附的、不纠缠的、永远把自我放在第一位的、哀而不伤的作品。在同系列当中，我们听到了范怡文，还有一首歌《你是我前世的知己》，记得用力爱自己，也都是这样的作品。先善待自己，然后再谈情说爱。这是一个每一个经历过事业感情低谷之后的女人在通透以后发出的一个内心独白吧。音乐作品当中我们还可以听到《潇洒走一回》，还可以听到《滚滚红尘》，听到《出嫁》，听到这些日子以来。后来的影视作品当中我们也看到过非常非常的多的独立的鲜活的人，比如说《我的前半生》里面的唐晶我就非常喜欢，还有《流金岁月》里面的蒋南孙也是这样的，前期在为爱情妥协，但是家道中落之后突然间发生蜕变，这样的心境，这样的追求精神独立的题材也非常值得很多的编剧去挖掘一下。7: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个作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他说他来了，他被水枪滋得更帅了。谢霆锋这首歌《不可一世》。

这首歌不可一世，非常嚣张的一首歌。20岁的时候，谢霆锋唱的是少年的不服、少年的叛逆和桀骜不驯。当然40多了再唱，褪去了很多的戾气，多了很多沉浮之后的通透。所谓的不可一世，不是目中无人，是不管外界怎么样评价，永远都能够守住自己的内心，不迎合，不驯服。爱才7元钱，赶紧发视频，我等着看。7点45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婉提匿名的好友，来自杨丞琳。

微信公众平台上 MC 说呀，你们今天有客人呀？是的，信乐团信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苏建信的到来也是为我们福州的演唱会做一个前期的预热。当然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海阔天空》是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的一首歌。海阔天空一说到这四个字，首先出现在我们脑海当中的应该是 Beyond 的那一首，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跟 Beyond 的那一首是歌是我们04年的时候听到的这个标志性的主打作品，当然这也是自传式的一个摇滚的励志曲目，歌词非常非常的温柔又有情怀，姚若龙的词，所以呢我们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可以听到被轻视被否定应该是说写给所有失意的不甘平凡的一个治愈的战歌吧。刚刚我们听到了信乐团的信带来的这首歌，7:5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娇娇，想听，这是肖战的歌《无羁》。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先听为快。
5: So goodbye, goodbye,
4: 王赫野最清楚的单曲 GMC。

张来自于他自由浪漫的全新音乐尝试，犹如一场松弛恣意却不以到达哪里为目的的飞奔。王睿卓作词，刘浩霖作曲。

0: 王鹤野 GMC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兴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